0: ព្រឹត្តិការណ៍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ស្ថានីយ៍វិទ្យុទីក្រុងកង្ខើសន្យាជប់វិញក្នុងលើកក្រោយទៀត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政府总理黎明星，竞赛奖励工作必须与完成具体目标任务紧密结合。情趣式调整方案坚守2026年增长目标，顺应民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各位听众，越南政府总理、中央竞赛奖励委员会主席黎明星7月6日下午在河内主持召开2026至2031年任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据越通社报道。黎明星总理在会议上发表总结性讲话时，基本同意报告内容和与会代表的意见。黎明星总理在强调过去越南竞赛奖励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仍存在的不足和局限，其中包括一些党委和政府尚未真正重视竞赛奖励工作，部分竞赛运动仍流于形式，未能紧密贴近和结合部门和地方的任务实际等。为做好今后的重点工作，黎明星总理要求继续完善统一高效的竞赛奖励制度体系，各相关方要及时健全各级竞赛奖励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大力推进分级放权，确保与基层的条件和能力相适应，同时注重检查监督，防范消极腐败现象。黎明星总理强调，要发挥委员会委员的作用，特别是对其分工负责的竞赛集群进行梳理，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好模式、好做法，以建立予以表彰。同时发现地方存在的困难堵点，向委员会建言献策，予以解决。黎明星总理认为，各部门、行业和地方必须主动部署和发起务实、贴近实际的竞赛运动，与政治任务落实相结合，创造突破以完成既定目标。黎明星总理指出，所有竞赛运动只有从基层出发，源于基层，并以此作为推动发展和促进本行业、本地方任务完成的动力之一，才能真正落到实处。黎明星总理强调，近期国会、政府和各部委已集中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堵点问题，而组织实施则在于地方，因此应大胆表彰那些彻底解决和打通难点堵点，使停滞项目重新运转以服务增长的地方。黎明星总理明确指出，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在竞赛奖励工作中数字技术应用，特别是改进评价方式，评分评优必须基于真实数据，评价表彰流程必须客观透明，最大限度减少纸质行政手续。黎明星总理责成委员会常务机构与相关单位协调，尽快制定现代化、实时化、具体衡量指标的竞赛评价指标体系。各位听众，在全国经济进入提速冲刺阶段，全力完成2026年增长目标的大背景下，情趣市委常职已召开会议，研讨调整下半年经济增长情景的解决方案。会议由党中央委员、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黎光松，党中央委员、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例会主席董文清，以及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共同出席主持。面对完成2026年增长目标的压力， 叠加工业、房地产和出口等部门传统增长动力仍遭遇较多困难的背景，市领导要求按行业领域全面梳理增长情景，紧扣实际，严格落实政府指示精神，不调整增长目标，而是调整方案以确保完成目标。市委书记李光松在会议上发表指导意见时强调，工业领域需按更可行的方向重新测算增长情景，同时将重心转向建筑业，将其视为年末各月创造新增长动力的重要空间。市委书记要求集中发展社会住房和租赁住房，加快推进城市项目，为房地产市场纾困解难，主动寻找和弥补增长缺口的领域。在公共投资方面，市委书记要求力争资金拨付率达100%，立即将资金从进度滞后项目调剂至急需工程，不留基本建设资金沉淀，同时需在年内完成2027年全部投资项目清单

在商贸服务和旅游领域，市委书记要求按不同层级制定增长情景，集中刺激消费需求，推广宣传各项活动，发展智慧旅游，加强农业、工商与旅游之间的联动，形成第三、第四季度的有力支撑。从长远来看，市委书记要求各厅局主动吸引高科技农业、能源和加工工业领域的大型项目，开展土地使用权拍卖，以补充投资发展资源，同时持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提升行政手续办理质量，构建新的生产能力，推动2027至2030年期间实现快速可持续增长目标。各位听众，党员发展工作正持续推进。2026年，其聚市委确定目标是力争接纳4600名以上新党员，占全市党部党员总数的3%至4%。为完成上述目标，各级党委、党组织主动制定计划，指导各群众团体积极培训和推荐优秀群众，为党员发展储备来源。于2026年上半年，全市党部共接纳2606名新党员，完成分配数量的 56.65%， 达到市委2026年目标指标的 1.81%。 为确保党员来源培育和发展工作方向正确、结构合理，充分保障党的全面领导，市委常务委会要求各级党委、机关和单位继续深入贯彻2022年6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强巩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提升新时期党员队伍质量的第21号决议，以及市委各相关指导文件，集中完成2026年党员接纳指标，重点加大从非国有企业、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中培育党员来源。各位听众，于2026年上半年，前居市人委会部署开展多项爱国竞赛运动，与落实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保障国防安全及政治体系建设紧密结合，全市发起了多项与重点任务挂钩的专题竞赛运动，包括圆满组织第16届国会代表和2026至2030年任期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行政改革、环境保护、加快推进重点工程进度以及提高公共投资资金包覆率等。与此同时，市人委会颁布就有关竞赛奖励工作规定的决定，为依法组织各项竞赛运动和开展奖励工作提供统一法律依据。截至2026年6月10日，全市共有87名个人荣获国家主席授予的各等级劳动勋章，四个集体荣获政府竞赛锦旗，13个集体和465名个人荣获政府总理嘉奖令。尊敬的各位听众，投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不仅让出行更加便利，更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货物流通的重要杠杆。更为关键的是，这也是直接回应选民切实诉求、有效提升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度的重要举措。前居士盛泰安乡的事例正是有力佐证。历届选民接触活动中提出的农村交通和民生基础设施建立，均受到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认真梳理研究后，优先安排资源加以落实。多年来，位于圣安一村、横跨500运河的一座桥梁，始终是当地居民的一块心病。桥面破损严重，结构已无法保证安全，严重影响群众日常出行。尤其是在雨季期间，面对选民在多次接触活动中的反复反映，圣泰安乡党委、人民议会和人委会认真受理，责成相关部门核查实际需求，统筹安排资金投资新建桥梁，总投资逾13亿元。经过一段时间的施工，这座长21米、
桥面宽4米的新桥。

竣工投入使用，给当地群众带来了由衷的喜悦和振奋。起居室圣泰安乡黄庆平说，经过选民接触活动反映后，上级积极受理，早早安排勘察，及时为大家建好了这座桥。当地居民非常高兴，货物运输方便了，学生和老人出行也顺畅多了。同样也与选民建议，从清贤村文化室至咸水区的一段混凝土道路正在着紧施工，该路段全长744米，将与100户居民与全乡约75公顷集中水产养殖区连接起来。以往由于只是土路，每逢雨天泥泞湿滑，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水产养殖物资运输和收成出售也困难重重，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下降。目前总投资逾35亿元的该工程已完成约50%的工程量，尽管仍在施工中，但每延伸1米的混凝土路面都给群众带来了欣慰和期盼，也将为充分开发集中水产养殖区创造动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起居室圣泰安乡陈文湛说，以前这里没有路，大家只能自己垫石子临时对付，后来实在不便，就在选民接触活动上提了意见，各级政府也支持推进了这个工程，乡里开了村民会议，大家都赞成，涉及到谁的地谁都愿意捐地，希望工程早日完工。自推行两级地方政权模式以来，圣泰安乡已优先推进6项民众诉求工程，总投资约120亿元，每项工程均依据群众实际需求确定，集中解决交通、生产配套基础设施和民生问题方面的紧迫诉求，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必要工程，不仅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更体现了地方党委将选民意见和建议落实到位的坚定决心，这也是圣泰安乡有效发挥各项投资资源效益，为生产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凝聚人民共聚的重要基础。起居室圣泰安乡人委会主席高明琴说，下一步我们也会指导辖区内12个新村落始终关注和掌握群众的心声与诉求，及时提请乡人委会开展实地勘察，评估相关意见建议是否切实可行，同时对群众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整理，按轻重缓急排序，确保及时妥善予以回应。实践证明，认真倾听，积极受理，并及时回应选民的合理诉求，不仅有助于化解当前困难，更要凝聚民心，增强群众对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这也是圣泰安乡汇聚民力，激发内生动力，有效实现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这是起居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